0: 十分的有限。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如果说你们最近正在看车，那九月新车虽然多，但是我想跟你们说，没有必要盲目的跟风入手，因为新款迭代速度很快啊，车型的套路也层出不穷。买车咱们优先认准核心产品力、真实的性价比，还有成熟终端体系，避开同质化内卷，定位尴尬的车型，这样才可以真正买到省心划算的好车。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更新月底重磅新车动态，帮大家来精准的避坑，选对好车。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2: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4: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来推荐一下新车了，要进入今天新车推荐官，识图已经放在荣美直播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来看一看。
5: 是的，来关注一下今天值得我们来了解的新车相关的资讯啊。那么今天来说到的就是领克旗下的领克20，这台车呢正式上市了，共有5款车型，限时专享价呢是11.88到15.88万元。这台小车不仅颜值在线，而且呢直接来了一个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在同级别当中啊，这个配置绝对属于是夯爆了啊。领克20的这次外观部分的变动还是挺大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更向家族化靠拢了。比如说大灯组采用了全新的设计，下方的进气格栅造型也进行了调整，整套前脸在保持前座时尚高颜值的同时，提升了一个内容上的丰富度。再有呢，就是领克20的大尾翼版，原厂全碳纤的大尾翼，18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就可以输出500牛的下压力，以及全套的前铲、侧裙、后唇空气套件加持，出厂就拥有改装车的战斗姿态。中控屏幕采用的是15.6英寸，搭载的是 Flyme Auto 2.5 智慧座舱系统，支持 CarPlay、CarLink、HiCar 等多种手车互联功能，车内娱乐更加自由，还支持模拟声浪、无麦 K 歌等趣味功能，搭载智能 AI 语音助手，支持超拟人音色以及 AI 空调等智能交互。新车的中岛相比老款进行了优化，取消了原先断开式设计，中央扶手还有一个6.8升的小冰箱，支持-6到50度的温度调节。另外呢，智能化方面啊，这款车全系标配192线激光雷达，搭配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系统，采用了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这个价位的车型啊，就是满足日常使用的话呢，这款车绝对是会带给人惊喜的。动力方面呢，领克20配备的是全新一代的16合1碳化硅油冷电驱，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245千瓦，搭载全域800伏高压平台，支持6C 超高倍充电倍率，全新的神盾金砖磷酸铁锂电池，还搭载了 CCD 连续可变阻尼电控减震系统、爆胎稳定控制系统等配置。
1: 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6: 跟着蔡依林《日不落》，追逐阳光。
7: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今天的
8: 前之后再拖延。
6: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

0: 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0: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而上，邂逅星光。9月30号到10月3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一场关于星空与舞台的浪漫相遇等你来赴。在秋夜的晚风中，感受星光与音乐旋律交织的美好。来万丰新天地，一起邂逅这场秋日舞台之约。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982主播说，今天诗琳说，有人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都藏着一本三毛，而今天诗琳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撒哈拉的故事》，便是三毛最温柔最热烈的代表作。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跌宕的剧情，只用质朴纯粹的文字记录了沙漠里的烟火日常，让无数人读懂。浪漫从不是精致顺遂的生活，而是直面荒芜、热爱生活的勇气。这本书的创作始于一场宿命般的心动。1973年，三毛偶然在杂志上看到撒哈拉沙漠的照片，心生前世的乡愁，毅然奔赴这场荒芜之地。他告别城市的繁华喧嚣，追随爱人荷西，扎根在物资匮乏、环境艰苦的西撒哈拉沙漠。此后数年，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落笔成文，一篇篇散文陆续刊发。1976年正式集结出版为《撒哈拉的故事》，全书由10余篇真实散文组成，记录了三毛与荷西在沙漠定居的点滴日常。他们在荒凉破败的坟场小屋安家，这里缺水少电，风沙漫天，条件极其简陋。但三毛从未抱怨沉沦，反而极尽把贫瘠的陋室布置成温暖的家。闲暇时，他化身邻里的赤脚医生，帮扶当地居民。和何
6: 就等人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也就是老虎桥监狱，这里主要是关押刑事犯。陈独秀被判刑入狱后，不少国民党要人来狱中劝降，然而都被他一一拒绝。1936年，陈独秀被开除了托派党籍。第二年，日寇飞机开始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也遭到炸弹的袭击。陈仲凡兴冲冲来告诉陈独秀说，我和胡适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陈独秀生气地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

0: 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革命，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1: 1937年8月23日，在狱中待了2084天的陈独秀被告知国民政府已同意将他减刑释放。中午，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村去狱中接陈独秀，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陈独秀拒绝了，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后来国民党多次派人来见陈独秀，劝说陈独秀或者另组共产党，或者回到上海领导反对派工作，或者当劳动部长，都被陈独秀断然拒绝。陈独秀后来对包惠僧说：“蒋介石的双手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我的两个儿子也死在他手里，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他叫我当劳动部长参加国防参议会，真是异想天开，我要是做他的走卒，也不用等到今天呢。”此后，陈独秀的身体每况愈下，已经快听不清旁人说话。而由于战争日久，物价飞涨，陈独秀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主要靠北大的补贴和朋友的接济来维持。1942年5月25日上午，身处四川江津的陈独秀感到自己不行了，于是向众人留下遗嘱。他请何之瑜将自己的书送给北大，并且把自己的书稿托付给何之瑜、陈松年商量处理。随后又看着跟随他多年的潘兰珍，说他还年轻，请何之瑜为他找一份工作，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勿自立。潘兰珍此时已泣不成声，满脸泪水，点头答应了。最后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喊陈松年进来，嘱咐他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陈松年哭着答应了。1942年5月27日，包惠僧赶到了江津县鹤山坪来见陈独秀最后一面。陈独秀一整天昏迷不醒，直到晚上潘兰珍喊包惠僧进去扶起陈独秀，告诉他包惠僧来看望他了。陈独秀似乎还有知觉，但是最终没能睁开双眼再看一下这位老友。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居功至伟，彪炳史册。1945年4月21日，关于

0: 什么呀？那也奇怪呀、啊，挂着羊头卖狗肉的东西，监督管理局，哎呦，这确实啊，有点失职啊。
1: 他们就主要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事儿，他是有点什么呢？就是欺骗我们，他就是看我们不懂，所以他这么写，
0: 先把我们给引过来，就冲着儿童啊，
1: 嗯。我们这会儿给大家来放几个万峰新天地加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吧。
0: 嗯，电影券给大家再来放一放啊，就直接来砸金蛋了。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不白痴，哎呦，真的是来了，
1: 不容易啊，
0: 白拿了，真是。
1: 对，
0: 白痴不白痴，白拿倒是白拿了。
1: 对，继续给大家放两份，我们稍后呢再提醒一下各位，17点啊，17点时间马上到了。我们今天打卡万峰邀请到的是国风练字啊，国风练字的万峰校区校长宋兰兰走进我们的这个融媒直播间，跟大家
2: 运笔的姿势。
3: 是对的，运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宝贝们写起字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动这个笔的、
1: 哦、
3: 是摆手腕的方式呀，还是伸缩手指的方式呀，还是手指和手腕联动起来去写这个字、
1: 哎、
3: 写这个笔画的。
0: 哎，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嗯、
3: 对，这个姿势运姿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3: 有的小朋友你看他的坐姿和握笔很正确，
0: 嗯，
3: 但他运不好笔，他写字要么就重重的、嗯、要么就慢慢的、
0: 哦，
3: 就会影响他的写字质量。
0: 嗯，哦，就是其实这个运笔姿势也是很重要的啊。
3: 对的，它非常
0: 重要。那比方说学前孩子，我们来学写字啊，那到底怎么学呢？就比方说我们家长在家里面又能够做些什么？这个也请我们宋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
3: 主要呀，学前的孩子他的认知呀，或者他的成长呀，还没有达到一个就是很成熟的一个程度。
0: 嗯，
3: 所以说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呢，我们主要还是要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的啊，培养他的书写兴趣，
0: 这个很重要、啊、
3: 对，非常的重要的。
0: 是，
3: 嗯，虽然我们在给孩子讲书写的知识，但是方法我们一定要简单，
0: 嗯，
3: 一定要有趣，
0: 嗯，
3: 过程呢要偏向轻松一点。
0: 对对对、
3: 啊、嗯，
0: 要不然的话他可能没有兴趣了，我不想学了以后啊。
3: 对呀，
0: 嗯、
3: 哦、

0: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2: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有人说每个人的青春里都藏着一本三毛，而今天诗琳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撒哈拉的故事》，便是三毛最温柔最热烈的代表作。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跌宕的剧情，只用质朴纯粹的文字记录了沙漠里的烟火日常，让无数人读懂浪漫从不是
3: 兴教报国的决心。
4: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

0: 现在开始。6点至6点30分，健康诸暨。6点30分至7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7点至7点30分，暨阳晨语。7点30分至9点，珠广早交通。9点至12点，时光音乐会。12点至15点，音乐快车道。15点至16点，广播剧场。16点至18点，珠广晚交通。18点至18点20分，诸暨新闻。18点20分至18点30分，田园人家。18点30分至19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至20点，品味书香。20点至21点，音乐进行时。21点后，
1: 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万众期待的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不过冷空气也来凑热闹了。咱们直接来说重点，今天后期开始一直到10月1号收冷。
0: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0: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
4: 过量的热量，而这些都你不经意间悄悄
5: 地指导各地

0: 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咬硬，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2: 晋阳晨语。

0: 熟悉的土地上，每个角落都蕴藏着独特的魅力。这里有古老的传说，传统的记忆，淳朴的民风，家乡的山山水水，孕育出了多彩的文化。走进文化聚焦，带您踏上一段充满惊喜的寻根之旅，一起倾听这里的故事，品味这里的味道，传承这里的精神，让家乡文化在我们心中永远熠熠生辉。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暨阳晨语》。今天的《暨阳晨语》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咱们诸暨的革命烈士宣霞父。宣霞父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行家里手，曾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清长这样评价宣霞父：宣霞父博学多识，才华横溢，能文善武，智勇皆备，是我党早期统战工作的开拓者，有着高超的组织领导才干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宣霞父字尧火，号建魂，出生于诸暨店口镇霞父村。祖父和父亲以1916年宣霞父考入台州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1920年夏，
1: 取缺舍缘，放下执念。人人都渴求能拥有圆满的人生，既想要工作体面，一边欣赏一边拉弓，只听咔的一声，弓竟然断了。很多时候，人们不会因为拥有完美而感到幸福，恰恰会因此而失去原本的美好。事事苛求圆满，对拥有的一切诸多挑剔，只会让你笼罩在愤懑不平的情绪中。不由得想起林徽因的一句话：人生总在祈求圆满，觉得好茶需要配好壶，好花需要配好瓶，而佳人也自当配才子，却不知道有时候缺憾是一种美丽，太过精致，太过完美，反而要精心度日。有缺憾不一定美，但有缺憾可以创造美。人生的缺憾可以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更深的内涵，更丰富的想象和更美好的期待。坦然接受生命中的缺憾，人们才会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真正圆满的人生不是拥有一切，而是在人生的不圆满中学会珍惜所拥有的，释怀不圆满的，放下执念，才能拓宽人生的维度，收获内心的平和。活得通透的人，不是把事事都看得明白，也不是去探究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而是舍弃不必要的情绪，取得自己想要的。实干日记中说，在这个世界上，失去和得到本就是因果循环，有舍才有得，小舍小得。
2: 风雨天气还是比较明显，今天如果就踏上旅途的各位啊，要小心谨慎驾驶。局部就今天后期到
3: 还有那个第二届山下湖开放节，后续啊再往后国庆之后，那个11月28号我们诸暨不是还有那个演唱会，那个谁的徐怀钰的啊，看点。